0: 你要体验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业主吗？你要往返业主吗？没得你读话，没有没有你呢，也不用我管他，慢慢做。
1: Jesus Christ, what do you mean?